0: 笑容我的心情。
1: 那悲歌终会在梦中清醒，诉说一点外伤过的往事。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体，是风干泪影后消失的影子。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溶解你的样子，是否来迟了明日的艳阳，朝夕了你的笑容，我的心情。

河满盆，其他里有街角等等，你睇你前带，咪十朋友讲南门市个快铁乌东送半，你嗰铁后日乱地咪骑诺木米钢杆奶奶，咪塔佛佛来铁索，蛮欢铁哩。